谁拿了一些什么东西啊，有的人拿的月饼趾高气昂，有的人呢拿了一台 A4 纸也没有偷单位 A4 纸的，没有这样的啊。我看一下第一个打八啊，我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01100110，这位好朋友在后台私信我，我答对了。你想要面膜，你给我说面膜；想要红包的话，说红包啊。面膜比红包贵啊，但是看你用不用得上都行。我这个呢，随你。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继续啊，老妹儿给大家送面膜链，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都发过来好吗？0110。OK， 0110说6666666666，拿着宝给气吗 ？Yes sir， 这寻一模一样。朋友们，时间来到了8:06，咱们稳驾慢行，慢点开车。这两天不是说下雨吗？这两天老跌一些蒙蒙星雨，然后随后一整天就只是阴阴的天气而已。今天呢是9月24号，星期三。最近的西安的雨呢属于包月不限量，陕南的朋友更是属于啊暴雨天天见。不过呢，就算天天有雨，也挡不住一出门你就发哇，好香啊！那陕西话是窜的很，窜的很。西安就是一杯巨大的桂花饮，在各大社交平台里边，好多朋友都晒那个西安满城的那种桂花限定图。西安的秋天限定款就是桂花的香气，满城桂花入长安。所以这份秋日的限定，你闻到了没有？你窜的很，爽的很，美的很，把人能想个梗头。西安的秋天就是这样子，前半程下雨，后半程的桂花飘香。那桂花一开，妈呀，全程都是一股桂花味奶茶。哎，其实咱们陕西文旅可以出一个那种桂花地图，咱们按着图去闻香嘛，对吧？挺好的。也看到很多好朋友来了，说这个随你愿，说思思，你咋把袈裟穿到身上了？今天早上呢，有其他好朋友，我更喜欢他们的这个说法啊，他说我穿的是这个印度风，倒不至于是袈裟了，印度风可以，就是可以异域风格，这没问题。还有说女子，你得是把你屋窗帘给穿的啥窗给穿上了，纱窗一般没有这么花的，你一看你就你咋没这么没有生活气息？窗帘上的纱窗一般是白色和淡色为主，这么哗哗啦啦的很少见。昨天的那件呢是纱窗直接卸下来了，这件我坚决不认啊。这件呢是我一个印度的朋友不要的衣服呢，我就穿上了。那个梦回大堂说，现在西安满城的车内飘着丝丝的香味儿，应该说丝丝的声音吧，我的声音飘满大家的车里啊，谢谢大家。另外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的月饼有点卖不动了呢？之前月饼卖不动的这个热搜词条登上全网络第一啊！据报道呢，今年中秋节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美心啊、半岛等等品牌普遍打出了7到9折，香港部分渠道呢低至5折。不过呢，有分析指出，所谓的卖不动指的是高端月饼遇冷，普通的我们那些散装月饼，大家不可能不吃月饼，所以我们现在不要求那些过度包装了。哎。随着大家呢对传统月饼高糖啊、高油、高热量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重糖重油的老式月饼和主打奢华定位的高端月饼逐渐失去了消费者的好感。在这儿建议呢，如果你有高血脂的朋友，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了，如果你有高血脂的朋友呢，请大家避开蛋黄和肥肉馅的。高血压的患者呢，少吃咸味的月饼，食用时间呢在两餐之间，搭配着茶咱们解解腻。月饼呢，以前是买的人不吃啊，吃的人不买，现在属于大家可能会嫌得太甜，但是也会买一些散装月饼或者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月饼。传统月饼要翻红，咱把这个糖啊油啊我觉得也可以控制控制，毕竟现在五仁馅属于养生的。有朋友说买不起了哈，就有一些高端月饼确实是太贵了啊。梦回大堂说不是桂花的香味儿啊，那是哪个？还有啥香味儿啊？还有说这不是那天没有剪吊牌那个衣服吗？看来是留下来了。这次只有一个呢，我准备去退货，因为我发现它被勾了一个丝，其他地方我都拿下来了。我不是那种穿人家一天的衣服然后去退货的人，我是那样的吗？在你们心里我就一直是这样的人呢。还有朋友说啊，红星软香酥耶，你就吃我吗？红星软香酥其实我个人很喜欢吃，但是说实话啊，对不起，我不喜欢水某饼，对不起。

小的时候我爸爸特别爱吃这个，就是他会把那个水晶饼烤在那个炕，你知道你们知道那种平的那种平底锅给它炕一下，烫得热乎乎的，外边焦焦脆脆的，一咬一口特别香。我爸爸是比较喜欢这种味道的。我本人还好，可能也是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了，那个时候大家糖啊甜的东西甜点能吃几个呀，啊，现在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们经常都能吃到这些东西，都是随处可得的。苏七说，我看网上还有卖油泼辣子月饼的，你们那儿是不是有卖的？有油泼辣子月饼，我跟你说，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尖椒肉丝月饼，还有一个是香辣牛肉月饼。妈呀，我不可以接，我可以接受咸味的，包括咸蛋黄味的，我也不爱吃。而且咸蛋黄的月饼，其实它那个蛋黄的月饼，它其实也是甜的呢。我味道我是接受无能。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还是那种红豆沙呀五仁的月饼，相对来说是符合我口感的。如果是咸月饼我真的接受不了，就跟那个粽子一样，有一部分人是不能接受咸粽子的，因为说咸粽子味道这样那样，接受不了。我喜欢咸粽子，但是我不能接受咸月饼。油泼辣子再来麻辣，我就着。还有黑松露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吃过凉皮月饼，浩林你再把我舍了个难受啊。就是你们吃凉皮月饼在我这里和吃带把肘子中间抹巧克力没有任何区别。月饼吗？不行不行不行。好了别说了别说了，我难受，我现在浑身刺挠的很。谁家好人吃油泼辣子月饼呀呀，难受。不可以不可以，包什么尖椒肉丝的呀，鱼香肉丝的呀，香辣牛肉的月饼啊，你们就去吃香辣牛肉好不好，我求你们。实在不行的话你配个馍吃呢，那个月饼皮儿是甜的，里边是咸的，甜咸你能吃得下去吗？嗯，时光飞逝说，你真的是越说越离谱了，你自己去看一下，绝对市面上有这个月饼。昨天我跟我妈妈，因为我老公最近就中秋的时候他要出差，我就提前就到我爸妈家里边去了。在里边我妈就很热情嘛，给我儿子就把叭东西所有都拆开了，拆开其中有一个就是香辣牛肉月饼，我至今难忘，不可以接受。那个但是成都酒店有做灯影牛肉月饼的还真不错。不行，灯影牛肉也不可以，什么牛肉都不行，就算灯影牛肉贵也不行。就是对，哎呀，对对对了对了对了，大家抱着量来吧。最后一条资讯说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这个播音乐类型的东西啊，就是最近的消费，就这个事儿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双节消费券来了。第一个是那个支付宝碰一下，它会有一个立减，有一个最高200块钱，这个你们可以用一用。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西安交易及开票的消费补贴，这两个加起来总共呢，一个你看支付宝碰一下最高减100块钱，然后西安交易补贴呢，开票消费也有。这次是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西安的两波消费补贴正式上线了。另外一个是餐饮住宿消费券，设了4档，满200减40，满300减60，满500减100，满1000的减200块钱。携程、去哪儿、美团、支付宝等等平台都可以领取，去在那个各个主页搜索西安市餐饮住宿消费券，然后点击活动入口一站就可以领取了，好吧。然后活动呢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先到先得，用完为止，记得开 NFC 定位到西安啊，这两个都是白送给大家的。如果你需要的话不拿白不拿，吃饭住宿满1000减200块钱。周边的好朋友来的时候可以用一下啊，这波消费呢主打的是你花钱我补贴，大家一起啊，各个平台可以有分券吗，咱分别领取，不要盯着一个平台好啊。分享这些我真的接受无能，对不起 sorry。 还有说香菜月饼，哼，香菜月饼，你想人不吃香菜的人去吗？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啊，这首歌呢属于就听到它立刻就想出去玩，而且呢近处是不可以的，一定要去远处，因为它的名字叫做咖喱咖喱。哎哎，跟我这个衣服还有点像啊，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哎，等一下等一下，大家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边唱呢边给大家咱们一块跳一跳啊，运动运动嘛，早上起来。后排和副驾驶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来跳一跳，一起唱一唱，会唱的一起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来自于牛奶咖啡。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一聚山落，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
0: 秦岭
1: 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本节目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支持播出。格力全品类家电聚会，1.5匹的挂机国补换新价1499，爆品秒杀，真铜实料选格力，谢谢。两下又是思思的直播，谢谢你，我们俩就连体嘛，想滑到哪个滑到哪个，然后我们非常开心，有这么多人能愿意跟我们一起玩玩乐乐的啊。有朋友说呀，这咋还做上广告了呢？妈呀，你以为我这个节目一点点啊，我要一天天我不做广告，咱们全家喝西北风呢，我哪来的钱给大家发20元的红包，哪来的钱一天天给大家买些面膜，这就是取之于台用之于民，取之于广告公司用之于民。感谢大家吧，感谢大家啊！然后另外呢，亲爱的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爱听原产地最近的一些事情。爱听原产地这两天呢，一直有一个羽绒服，羽绒服我说完了。有人爱喝陈皮茶吗？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特别爱喝陈皮茶？当然，非常抱歉，这个陈皮茶有点点贵，我目前送不起。等我有钱了，好吧，我都说了，如果有一天我一旦挣上钱，开了一个大公司，几百人公司，陈皮茶，妈呀，大家都是我原始股东，送。等我有钱了，我的钱就是你们的。这有个啥嘛，吃嘛，喝嘛，玩嘛，乐嘛，钱嘛，纸嘛，花嘛。有朋友说我没喝过，还有人说我喜欢喝。然后呢，说以前开车没有办法连接蓝牙的时候，就听的是这个台了，谢谢你。然后呢，那应该是陪伴这个台的时间会比较久，我是从1月4号今年开始来接受早高峰的节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8年陈化新会陈皮，爱火陈皮的注意一下，哎，我能不能拿陈皮这样尿和叫卖哈？胃口不好的，爱熬夜的，陈皮啊，姓陈皮，姓陈的陈，哎啥？选陈选灰陈皮，一辆陈皮一辆锦，百年陈皮生黄锦。我是所有的选灰陈皮都能叫做天马陈皮，你去网上搜一下啊，就是天马村才是整个陈皮的这个核心等级，也是最好的核心产区，是在这个广东新会天马村，因为这儿的土壤啊、气候呀、种出来的茶汁啊特别甜，你知道，果皮呢也更厚一些，油势更饱满，每一块都是3米。看清风寨寨主说，对，好东西，是是。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原价是799，今天的价格是299，这个在新会陈皮里边已经非常便宜了，你们去在那个某宝上查，基本上至少在500多，一大盒啊，特别大的盒，足足100克，透明的大茶罐，看着就特别讲究。然后呢，买了完了之后下单再送你，就是今天节目里边下单再送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小青柑呢就属于秋天喝着呢解腻又润喉，挺好的，搭配着陈皮一起喝，健脾开胃的效果特别好，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299买的是这个新会陈皮啊，8年的陈化的新会陈皮。好了，我这个事儿说完了，大家如果有需求的去买，有需求的觉得老妹儿说的就不是个资讯啊，没有需求，有需求的就觉得这是一个性价比挺高的推荐，没有需求您当我说完了啊。有朋友说，思思，我咋感觉到了长安的城中村？陈皮，陈皮，寻灰陈皮，哦，这个我是不是把人家说漏了？因为陈皮其实本身是一个很昂贵的东西，咱应该有高端路线是吧？啊。8年的陈化新会陈皮，既能绑结界秋老虎的鱼鼠，又可以保护我们的脾胃。说法，我们都知道，新会陈皮最好，它是国家地理标识产品，但不是所有的新会陈皮都能叫天马陈皮。原价799，现价299。节目下单还会加赠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小青柑秋天喝了解腻又润喉，

0: 配陈皮一起喝，健脾开胃的效果更好。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
1: 陈皮能煮茶叶蛋，妈你真是暴殄天物，陈皮当然能煮茶叶蛋，你用这么贵的东西煮吗？你们听一下，觉得老妹儿这边朗诵的可以的话，看比如说人家有一个叫什么十块钱的

0: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1: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0: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1: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0: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1: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0: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1: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一句山落，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群星奖汇聚68件基层群众文艺作品，工人、农民、普通爱好者站上舞台，讲述身边烟火故事。360件美术、书法、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看完展演可以开启一日两日文化漫游，探访地花古镇、天竺山、金丝峡，逛秦岭博物馆，品商洛地道美味。观演票、高铁票即可享受多家景区门票优惠，山水与文艺一站式解锁商洛之美，让艺术走出剧场。

0: 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来自于 JS， 我比想象中爱你，好像有一种香肠有颗酸涩的心的感觉。欢迎来到1055，好听有方向。当秦岭山水遇到了三秦文艺盛宴，大家有没有想到可以在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跟大家一起相约在商洛呢？无论是中秋还是十一期间，都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作为陕西省最高的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号一直到10月14号在商洛启幕。开幕式上啊，上演茅盾文学奖改编的商洛花鼓大戏主角，还有文华奖群星奖精彩开演，大批的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凭借出演的这个观影票还有商洛到站的高铁票，就可以享受金丝峡、天竺山等等景区的门票折扣，看戏逛景享优惠，欢迎大家走进这场三秦的文艺盛会。这个中秋节或者是十一，你想好去哪里玩了呢？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一天真的只有24小时吗？先别着急回答，因为24小时其实只是全年每日时长的平均值。一年之中真正精确等于24小时的日子其实只有4天，大约0.9856度，折算成时间大约是235.91秒，也就是3分55.91秒。把这两部分加起来才得到我们熟悉的24小时。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想拍摄一张完整的圆形星轨，曝光的时间只需要23小时56分4.09秒，而不是整整24小时。不过这还不是全部，一年之中每天的精确时长其实一直在波动，大多数日子要么比24小时长一点，要么短一点。第一个原因是地球公转轨道不是正圆而是椭圆，根据开普勒第二定律，行星离太阳越近跑得越快。第二个原因是地球自转轴有23.5度的倾角，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如果每天在同一时刻记录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太阳会画出一个略微扭转的八字形轨迹，天文学上称之为日行迹。正因为公转速度和地轴倾角共同影响着时间的长短，只有当相关计算中斜率归零的四个特定时刻，一天的长度才精准的等于24小时。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4: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3: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4: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3: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4: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3: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4: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好看。
1: 那些山上采茶的老人，海边打鱼的渔夫，影射了无数在外苦苦打拼的半山腰上的人。我们似乎在歌里面呢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你会像他在等待，也悲伤也落寞，但是春天时刻万物总会复苏，总会苏醒，悲伤总会过去迎来朝阳。为你送上苏苏苏运莹这首生活倒影。12:09，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啊，虽然是周四，但是最起码是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重制版的哈，来自 Eason 陈奕迅这首 K 歌之王 Air。

这是对于爱情的执着和坚定，从你的爱很像泡沫到我的爱就像天空，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关系就像是即使爱情像泡沫一样轻盈啊，也有可能会破灭，那即使爱情像天空一样无限的广阔，也有可能被风吹散，但是即便面对这些不确定，仍然要选择坚定的等候和守候啊，即使爱情的路途充满了困难，即使另一半选择了离开，仍然要相信自己会好好过，并且相信另一半会再次的回到自己身边。面对爱情的不确定和挫折，我们也应该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并且相信未来会更好啊。来自李玖哲这首《我会好好过》，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 A055， 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Adele Rolling in the Deep。

0: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又到秋分枫叶满，我的秋天想分你一半，
1: 我的秋天想分你一半。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十分钟超慢跑就能激活大脑，改善情绪。面对重要会议、考试或演讲，你是不是总希望大脑能瞬间开机？最新研究给出的答案可能出乎意料，不用剧烈运动，也不用把心率拉到极限，只要用快走的速度慢跑十分钟，快乐感和脑力就能立刻提升。最近呢，研究团队对24名健康成年人在跑步机上完成了10分钟的超慢跑前后身体状况比对。研究人员用近红外脑成像设备测量了大脑前额叶皮层的血流量，还让他们完成了情绪问卷和斯特鲁普测试。结果令人惊喜，仅仅10分钟的极慢跑步就显著激活了左侧外侧前额叶皮层，参与者处理干扰信息的速度更快，心情也明显变得更加愉悦。为什么速度完全相同，慢跑和走路对大脑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呢？秘密就藏在腾空这两个字。走路时我们始终用一只脚踩在地面上，而跑步哪怕慢到接近快走，双脚也会在跨步的瞬间短暂同时离地。正是这千分之几秒的腾空带来了节奏性的垂直震动。研究人员在参与者头部佩戴传感器，发现头部上下颠簸的幅度与愉悦情绪显著呈现正相关。所以下次重要会议之前、演讲前或者大脑卡壳的时候，不妨在楼道或街区来上十分钟的轻盈慢跑，节奏轻快，呼吸顺畅，让身体自然的上下起伏就好。十分钟给大脑充上电，也给心情加满油。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我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至10月14日相约商洛。开幕大戏《花鼓戏》主角精彩上演，30台文华剧目、68件群星奖作品轮番展演，大批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一句秦岭，戏要商洛，邀您共赴盛会。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人和人在重逢之后，如何从遗憾和迷失间找寻方向，而人生当中充满了无奈、纠结和分离。歌曲有着清新自然流畅的旋律，孙燕姿的唱腔呢依然非常的熟悉，只是这个阶段的她声音更有魅力，更显得成熟。不断再见还能说多少遍，来自孙燕姿这首再也不见。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Y2 爱呀爱呀。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誓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出。
1: 那最高级别呢？
0: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一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1: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0: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
2: 见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
2: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商洛举办，持艺术节观演票或是商洛到站高铁票，金丝峡、天竺山多家景区可享首道门票5折等优惠，逛古镇、看地质奇观、看戏游玩两不误。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一聚山落，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
0: 陕大戏游秦岭，五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落户康养商洛，看完文华、群星奖演出，多条精品线路等你来。一日游可走进地花古镇，感受陕南古镇人文风韵，打卡以奇秀著称的天竺山，探访天柱摩霄、高背梁悬空栈道、玄天洞，走进秦岭江山，观赏5.5亿年海石崖这处凝固的古海洋地质奇观，沿途欣赏初秋层林红叶，还可前往仓颉小镇溯源汉字文脉，畅游音乐小镇桃花谷，体验丹江漂流的山水乐趣。两日游还可以深度游览金丝峡峡谷秘境，逛漫川古镇、云盖寺古镇，探访西北独有的大型徽派私家园林漫川人家，登临牛背梁、塔云山，探秘柞水溶洞，穿行天蓬山寨，漫步金台山、月亮谷，尽览秦岭山水百态，品地花牛肉火锅、漫川八大件等地道风味，凭观演票、商洛到站高铁票，多家景区可享5折等福利。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宇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曹方比天空还远，这张 EP 呢非常的值得一提。这张 EP 在没有唱片公司和宣传公司的前提下完全的独立完成，从前期的策划、录音、创作到后期的出版发行，都是由曹方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创办的大班音乐工作室独立完成的，甚至是唱片的印刷都要曹方自己去工厂来监督。而这种全新的工作体验对他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享受。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这次的尝试让自己更加的具有责任感。来自曹方，比天空还远。感谢您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力宏《心跳》。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这个中秋，约爱人浪漫打卡，呼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漫步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又到秋分枫叶满，我的秋天想分你一半，
1: 我的秋天想分。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一天真的只有24小时吗？先别着急回答，因为24小时其实只是全年每日时长的平均值。一年之中，真正精确等于24小时的日子，其实只有4天。地球自转一周，也就是相对恒星太阳旋转360度，实际需要23小时56分4.09秒。天文学上管这个叫恒星日。那么为什么我们日常的一天是24小时呢？因为地球在自转的同时还在公转，它转完一圈的时候，在轨道上已经向前移动了一段距离。为了让太阳重新回到天空的同一位置，地球还必须多转大约 0.9856 度，折算成时间大约是235.91秒，也就是3分55.91秒。把这两部分加起来，才得到我们熟悉的24小时。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想拍摄一张完整的圆形星轨，曝光的时间只需要23小时56分4.09秒，而不是整整24小时。不过这还不是全部，一年之中每天的精确时长其实一直在波动，大多数日子要么比24小时长一点，要么短一点。第一个原因是地球公转轨道不是正圆而是椭圆。根据开普勒第二定律，行星离太阳越近跑得越快。第二个原因是地球自转轴有 23.5 度的倾角，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如果每天在同一时刻记录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太阳会画出一个略微扭转的八字形轨迹，天文学上称之为日行迹。正因为公转速度和地轴倾角共同影响着时间的长短，只有当相关计算中斜率归零的四个特定时刻，一天的长度才精准的等于24小时。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无钱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一零五五文旅快讯。
2: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商洛举办，持艺术节观演票或是商洛到站高铁票，金丝峡、天竺山多家景区可享首道门票5折等优惠，逛古镇、看地质奇观、看戏游玩两不误。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夜干闻露行，宿秦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

0: 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1: 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谢安琪眼泪的名字。5:13，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啊，这会儿呢也是分区域，有朋友分享说开始下小雨，有朋友分享说没有下。现在的实时温度23摄氏度，今天预报阴转小雨，最高25度，最低20度。假期的3天，明天后天大后天预报都会有降水，都是小雨的天气，最高会维持在23度左右，最低是在19度左右，所以出门的话雨具要备好。继续送上蔡健雅抛物线。

高铁览秦岭风光，赴十一一节赏秦风楚韵华章，共享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继续为你送上薛凯琪 Better Me。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耀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十分钟超慢跑就能激活大脑，改善情绪。面对重要会议、考试或演讲，你是不是总希望大脑能瞬间开机？最新研究给出的答案可能出乎意料，不用剧烈运动，也不用把心率拉到极限，只要用快走的速度慢跑十分钟，快乐感和脑力就能立刻提升。最近呢，研究团队对24名健康成年人在跑步机上完成了10分钟的超慢跑前后身体状况比对。研究人员用近红外脑成像设备测量了大脑前额叶皮层的血流量，还让他们完成

0: 与愉悦情绪显著呈现正相关，所以下次重要会议之前、演讲前或者大脑卡壳的时候，不妨在楼道或街区来上10分钟的轻盈慢跑，节奏轻快，呼吸顺畅，让身体自然的上下起伏就好。10分钟给大脑充上电，也给心情加满油。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从唯一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下午好，我是雨辰。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所以今天呢，就给你来一波惊喜的福利，北面羽绒服限量返场。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的锁定，专柜价将近3000块，今天限量返场福利价直接699起，那现在入手是最划算的。等到降温天，冬天时候再买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到时候原价买一件的钱，现在能入3件，这力度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说到北面这个牌子，我们都知道这是时尚圈里面的户外经典品牌，面经典款羽绒服。今天呢，就给你带来的是1996系列羽绒服，80%优质鹅绒。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聚焦山水风物。

周四的傍晚18:1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朋友们，入秋之后啊，不知道大家的肠胃还好吗？有的人是不是吃上两口饭就会觉得肚子已经开始胀了，好像没有平常的食欲那么好，喝上一杯咖啡呢，胃就会开始反酸。还有的人明明没有熬夜，却总是发现自己这两天没有胃口。其实对付这些问题啊，我每年都会备上一罐这个新会的陈皮，用它来泡水喝，这样胃里的这种闷胀感就会立刻消散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趁着这个机会为大家带来了一段好货，它就是8年的陈化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呢，它既能够帮着解一解秋老虎的余暑，又能够好好的保护咱们的脾胃。因为是一说到这个陈皮啊，民间就会有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的圣黄金这样的一个说法，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听过，尤其是喜欢喝茶的朋友。那我们都知道啊，新会陈皮是目前陈皮里面大家公认的最好的，也是国家地理这个标识的产品。但是呢，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新会陈皮都能够叫做天马陈皮，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查询一下啊。这个新会的产区，它的这个分布图能够看得出来，只有在天马村才是它的核心产区，等级才是最好的这个新会陈皮。今天也是刚好啊，给大家科普一下。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就是新会的8年陈皮，而且是来自这个核心产区的广东新会天马村。这里的土壤和气候啊，让种出来的这个茶汁会更加的甘甜，果皮呢会更加的厚实，油势啊也更加的饱满。每一块呢都是三瓣开皮，皮张呢自然褶皱卷曲，表面上有脱落的一些丝路的这个痕迹，纹理呢像是猪鬃纹一样的清晰，果囊呢也都非常的轻薄，轻轻一折这个陈皮就能断，而且它的这个断面呢还能看到非常细密的这个油势。所以为大家带到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目前啊在市场上看来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也非常品质非常高的这个8年陈化的陈皮啊，有一股非常明显的药香、木质香。轻轻的刮一下这个表皮之后呢，会发现不同层次的这个陈香和果香会散发出来，闻着就让人非常的舒服。其实我也经常推荐这个容易晕车的朋友啊，在身边可以备上一些这个陈皮，有的时候晕车的时候你含上一片，或者是你闻上一闻，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的舒服。那市面上的这个新会陈皮啊，普通的，如果咱就是说这个最正经的，或者说最正版的这个新会陈皮，最地道的这些药材，普通的100出头可能能摆下，但是天马核心产区的这个优质陈皮啊，好年份的至少要卖到上千了。大家都知道好的陈皮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价格，但是今天呢，我们秋季上新福利，为大家把来自这个新会天马核心产区的8年陈化的陈皮给大家都带来了，而且拥有的是我们频率的专属福利价，把价格打下来，超值大盒装，足足100克，透明的大茶罐看着也非常的讲究，原价呢是799元，今天我们105的频率专享价是299，299块钱就可以拿到100克的新会陈皮，而且是它的核心产区天马村的这个原产。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下单呢，还会再送给你一罐60克的青会小青柑。大家经常会把这个小青柑和这个陈皮一起来喝，或者是小青柑跟这个绿茶一起来喝，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小青柑那秋天来喝，它是解腻又润喉，尤其是和这个陈皮搭配着来喝，你会发现这个健脾开胃的效果会更好。要和大家强调，我们是有新会的官方授权的，所以是正品保真，限量的福利，抓紧时间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因为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还有专属的1对1服务提供给您。周四的傍晚18:16，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这个中秋，约爱人浪漫打卡，呼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漫步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宇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0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来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二次元相关热点啊。
1: 让全世界听在。
0: 我们要说今天最热门的话题。那别无其他，我相信一定是中国队的这个永劫无间项目是获得了亚运会的桂冠。让我们一起恭喜中国队啊，在亚运当地时间9月24号，永劫无间呢也是在决赛当中以3-0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强势的分数拿下了泰国队。这实力确实也是非常的硬核啊，然后也是摘得了桂冠。那虽然说这样的一个大比分的一个领先啊，让大家觉得确实是看起来非常的痛快，但是其实每一个小比分拿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整个的战况也是非常之焦灼的。那说到永劫无间呢，他也是首次亮相亚运会的赛场，而中国队斩获的也是该项目亚运的历史首金，当然也是凭借稳定的发挥拿下了胜利，为祖国斩获了这样的一个荣誉。虽然说是亚运的首金啊，永劫无间，但是很难说还有没有下一届的这个比赛啊，因为目前呢游戏赛事、电竞赛事已经退出了奥运的这个比赛行列了。
1: 晚安，喵，晚安，喵喵喵。
0: 所以下一届的亚运会还会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些电竞方面赛事的比赛项目，我们只能等到下一届才能知道了。但无论如何啊，这一次的荣耀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这个好好表彰一下的。

说到这一场赛事呢，也是跟我们平常玩到的这个永劫无间不太一样啊，因为它本次比赛的这个版本还有它的服务器是永劫无间的亚运会版本，然后用的也是这个

0: 比赛地当地的这个服务器，然后平常的一些游戏的要求和赛制的规则和我们日常所玩的也不是特别的一样。这个第二十届的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呢，永劫无间的比赛采用的是武道对决的竞技版。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跳。
0: 小组赛的比赛采用的是 BO3 的这个赛制，半决赛及决赛采用的是 BO5 的赛制。每场比赛呢，至多是三局。
1: 只有我知。
0: 第一局是单排，第二局是三排，第三局也是三排。然后小组赛呢，每局游戏是至多三个小局，半决赛和决赛每局是至多五个小局，就是这样一个小比分一个小比分换来刚才我们看到的3-0的大比分领先。那整个赛事呢是分为了这个 AB 组两组啊，因为一共参赛的是有8个国家与地区，分为了 AB 两组。小组赛呢是单循环赛制，各组轮次积分前2名来完成晋级。23号呢，基本上小组赛就已经告一段落了。在24号，也就是今天当地时间的9月24号，举办了这个半决赛和决赛。半决赛采用的就是单败淘汰制。各组的第二名对阵另一组的这个第一名，然后胜者呢会晋级到决赛。
1: 把世界都忘掉，早安喵，午安喵。
0: 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所有的人都觉得心头为之一振啊。

那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中国队的选手吧。中国队呢一共是派出了5名选手，他是这样的，他每一个国家最多是派出5名，最少是派出3名选手。那我们中国队呢也是满额参赛啊。

位参赛选手分别是这个谭宇杰、王峰、许坤斌、王统荣，还有这个隋响云，一共是五位选手参加了这一场比赛。之前呢，我们这个中国队的永劫无间的集训队也是在资格赛当中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出赛的，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冠军呢拿下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实至名归啊。

但是说句实话，这一次当地的这个亚运会的官方，他的这个电竞项目做的确实是一般，就很难说他做的非常的优秀啊。他既然是被列入到了整个亚运的赛事当中呢，他应该是能够做到每一个赛事都是非常完美的去呈现的。但是木乱将会交由动视的新团队来开发。当然 Xbox 在公告当中也是承认裁员会伤害大量倾注创意的员工，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这个 Xbox 官方否定了这些被裁者的能力。刚刚说到这个光环啊，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光环系列呢，其实也是受到了非常多玩家的喜爱。那在 Xbox 的 CCO 叫做 Matt Botti 在内部备忘录当中有宣布说，动视呢将会继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继续在二次元的世界一起放松一下。今天呢，长乐为大家带到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呢，更多是关乎游戏方面。今天的节目开场呢，先跟大家

分享到了这个亚运会永劫无间赛是中国队夺冠的消息啊，再次祝贺中国队。那第二个呢，是关于最近这个 Xbox 目前在进行整个平台重组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但是目前看来跟玩家没有太多的这个影响，包括后续的一些游戏上线呢也不会受到这一次重组的影响，还有他目前在研的游戏也不会受到影响。那要说到的下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很古早游戏，这次要上线它的手游版本，它的名字叫做武士零。这游戏很古早了，是一款在 Steam 上面好评如潮的一个 2D 版的游戏，而且是像

些瞬间的绝杀。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华丽的操作之后呢，这个五十铃将会一步一步的解锁自己的过去。所以我一直觉得后来的这个刺客567真的非常的像前期的这个五十铃游戏啊。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刺客567动画的话，一定会有同感。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打怪闯关的过程当中，逐渐找回自己被封锁住的记忆。那这个五十铃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80年代的 2D 像素风啊。就如果大家之前玩过魂斗罗啊，那对于它来说一定会不陌生，因为它的整个的画风和它的玩法跟魂斗罗会很像，但是它会比魂斗罗的这个可玩性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在其中加入了更多的这个故事的情节，再加之它的这种浓墨重彩的霓虹灯色调，还有一些这个电音的 BGM 去相互交织碰撞，所以它展现出的是一个复古的风格情调，加上一个未来赛博朋克世界的一个混搭。

0: 那这个游戏呢，其实也不算太晚啊，其实它在2019年才推出的，也不算太早，它在2019年才正式推出，也是一个融合了赛博朋克还有一些武士元素的横版动作游戏。那这个游戏呢，也是以独特的这个动态对话系统还有这个紧凑的剧情来著称的，之前有获得这个 TGA 的提名。那今年的这个正版的手游版呢，是交由了良心工作室来完成代理。
1: 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其实做国外游戏代理，咱们自己说啊，它是一个不太明智的做法，当然可以理解，毕竟它确实有的赚。但是呢，国外它游戏有一点啊，尤其是一些亚洲国家的这个游戏，它在版权方面真的就是做得非常的冷血无情。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过另一个游戏叫做旅行青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游戏呢，就是某亚洲国家生产的一个游戏了，然后在今年也是正式宣布停服了。这是我们在应该是2013年到2014年之间非常火爆的一个手机的游戏，当时应该是一个单机游戏啊。那几年基本上人手养一只可爱的旅行小青蛙，而这个游戏其实它并不是国产的，而是引进到中国的。而且这个旅行青蛙的国内的这个发行商，其实它因为没有版权，更多的只是运行和代理。那在今年的9月8号，旅行青蛙的中国之旅官方正式宣布，这个 IP 的因为授权合作到期，将会在今年的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所有的一些账号数据也将会被一并清空。而有爆料称呢，这个游戏旅行青蛙的这个游戏，它的全部收入的95%都归属于它的国外的这个版权方，而国服的团队实在是难以维持它的正常的运行。而国外的这个版权方呢，它后续又不接受一次性买断这个版权，所以导致最终的谈判破裂。所以你的小青蛙后续的一些这个复活计划可能性就不大了。这就说回到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武士林啊，虽然在国内它是有到了这个良心游戏工作室的这个代理，但是其实至于良心工作室它能拿到多少的这个收益，目前还没有公布出来，还是个未知数啊。这目前这个游戏是属于这个单次收费的一个游戏，就是付费下载，一次性购买之后呢，就可以解锁到游戏里。

里面的全部内容了。就单次付费和我们平常玩的这种免费的游戏的区别，就是免费的这些游戏呢，可能需要你在后续比如说一些外观上面或者一些游戏的玩法机制方面是需要付费的，比如说大家经常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叫买皮肤嘛。那这种单次付费的游戏呢，就有一点好处，就是一次付费，然后里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皮肤也好，或者是这些加成也好，全部都是靠自己在游戏当中的操作来获取的，它就不存在额外的付费了，给大家一个完整的游戏体验。不知道大家更加喜欢哪一种呢？是喜欢免费游戏，然后其中的一些游戏的皮肤或者是游戏的加成会需要你来付费，还是说喜欢这种一次性买断的呢？但是好在这一次上线到正版手游端之后，它的价位是有相较于 PC 端有调整的，而且是一个向好的调整，因为它降价了。之前在 PC 端，也就是 Steam 平台，它的这个原价是定价在58块钱，这个游戏。那目前上架到手游端之后呢，这个游戏的原价是24块钱。目前呢，在游戏上线之前，也就是9月29号之前，是有首发特惠价的，是减了6块，18块钱。另外呢，这个游戏也是有它的独家代理方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良心工作室，它还有一个合作方叫做好游平台，就是爱好游戏的这个好游，叫做好游快报。如果大家在这个好游快报的 APP 上面来下载这个游戏的话，还有一个内部券，就是3块钱。如果再叠加这个3块钱内部券，加上这个首发特惠的话，一共下来这个游戏就是15块钱就可以到手。首发的这个折扣时间啊，不是29号之前啊，首发的折扣时间呢是从9月21号上午11点一直到10月21号下午16点，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啊。而且下载了之后呢，还可以获得一张这个3块钱的游戏抵扣券，适用于良心工作室旗下的其他所有的付费游戏。所以说这个游戏算是一个情怀党的这个专属，当然也可以适用于这个喜欢良心工作室旗下一些其他游戏的这些玩家。喵喵

0: 那良心工作室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它其实成立的也并不算早。
1: 一切都忘掉，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它是在2019年正式成立的。
1: 早安。
0: 为什么要叫良心工作室呢？不是说这个工作室特别有良心。而是他们的 slogan 叫做良心工作室好游新体验，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宗旨啊，想要做出一些好游戏。那目前呢，它更多的不是生产游戏，而是做一些手游的代理，还有一些运行的开发。目前已经成功代理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武士零，还有沙石镇时光、打造世界、迷雾北境，还有超预线空间、避难所生存等等的数十款的这个手游。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0: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4: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6: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
2: 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

0: 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一天真的只有24小时吗？先别着急回答，因为24小时其实只是全年每日时长的平均值。一年之中真正精确等于24小时的日子其实只有4天。地球自转一周，也就是相对恒星太阳旋转360度，实际需要23小时56分4.09秒。天文学上管这个叫恒星日。那么为什么我们日常的一天是24小时呢？因为

0: 定律，行星离太阳越近，跑得越快。第二个原因是地球自转轴有 23.5 度的倾角，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如果每天在同一时刻记录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太阳会画出一个略微扭转的八字形轨迹，天文学上称之为日行迹。正因为公转速度和地轴倾角共同影响着时间的长短，只有当相关计算中斜率归零的四个特定时刻，一天的长度才精准的等于24小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山尽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素琴击绿镜，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素琴，心中杂念全消，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喂，我在找你好。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平凡日子也能闪闪发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6点整。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喂。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我省规格最高的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至10月14日相约商洛，开幕大戏花鼓戏主角精彩上演，30台文华剧目，68件群星奖作品轮番展演，大批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一句秦岭，戏要商洛，邀您共赴盛会。

0: 怀，我舞影凌乱，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祝大家中秋快乐，
1: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0: 且喜人间好时节，大家中。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我省规格最高的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至10月14日相约商洛，开幕大戏花鼓戏主角精彩上演，30台文华剧目，68件群星奖作品轮番展演，大批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艺聚秦岭，戏耀商洛，邀您共赴盛会。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罢了罢了，月儿月儿要开饭了，又贪玩哪儿去了？
1: 长安月下，人间在对飞花令。
2: 我在长安过中秋，中秋飞花令，飞的是月。今人不见古时月，
3: 今月曾经照古人，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祝大家中秋快乐。
1: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0: 且喜人间好时节，大家中秋快乐哟。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